0: 和在的地。
1: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
0: 想
1: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
0: 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
1: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我想
0: Amen. Amen. Amen.